为哪门哪位养了少妇，你阿三个俺就老穿着你，你娘不包，你们三个阿三个为哪门我穿着你，为阿爹有，为阿养了少妇，原来打算你们了，俺就那为哪门我穿着你，咱不把那三个阿婆住。